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它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10: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11: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10: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夜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12: 11.5万载中途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10: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11: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10: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1: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10: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1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 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

0: 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1: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2: 我们的阿波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1: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2: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1: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2: 正在进行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2: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 在贵州省铜仁市外山区，他支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支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枝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5: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6: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5: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6: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5: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7: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5: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6: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5: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8: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

0: 地方利用起来。
1: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2: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1: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3: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4: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1: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5: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6: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7: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

0: 报警。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4: 啊、哦，站稳了。
3: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4: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5: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1: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5: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0: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4: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

0: 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1: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5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4: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

0: 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1: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0: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2: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0: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3: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0: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1: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0: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2: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2: 着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4: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0: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

0: 意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1: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0: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2: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2: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8: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 携带的将近十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多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失联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地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地加紧进行。
7: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 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7: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1: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12: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11: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12: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3: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13: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2: 环球华人，
1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

0: 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0: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3: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2: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4: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2: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

0: 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1: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2: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3: 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7: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6: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7: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8: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19: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6: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0: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6: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21: 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22: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16: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 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

0: 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1: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20A的空中加油机。 还有运9LG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 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
0: 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联合军是演训，从航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
2: 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 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 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 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3: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16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16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歼16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 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盟的歼15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存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 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4: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0: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2: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船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0: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3: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0: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1: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

0: 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N条街。 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 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2: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汉庶。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 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 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 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4: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5: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 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箭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弓飞弹。 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翼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 两岸对抗的企图目。

0: 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2: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啊，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啊，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啊。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效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周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

是人，无情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寥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时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有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筑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风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 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相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

0: 人轶事，悦听中华，悦享美好。
1: 悦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2: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1: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3: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悦听中华，悦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注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正当柴荣凝眉深思的时候，赵匡胤来了。陛下，这船既不能掉头，也不能顺流直下。柴荣反问道，那就永远停在这里了。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是暂且停在这里。每隔一刻，咱派100个兵士下水，装模作样的去拔木桩。等岸上的唐军一放箭，便立马撤回。等到鼓打二更，臣带上1000个骑兵，乘上小船，悄然前行，寻机登岸，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柴荣轻轻地颔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遂依计而行。二更的金鼓刚刚敲响，赵匡胤、石守信、武行德便率领50条小船出发了。前行不到8里之地，将船停下，赵匡胤第一个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地向对岸游去，石守信、武行德紧随其后。骑兵们见正副先锋官带头跳下了水，哪个还敢怠慢，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跃马下水向对岸游去，不一刻尽登对岸。赵匡胤依然是亮甲红缨，手持一条攀龙大棍，直捣唐军营盘。唐军毫无防备，正在梦中闻听周军杀来，手忙脚乱，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亦或是穿了上衣没穿下衣，亦或是穿了上下衣没穿鞋子，胡乱抢了一件兵器，跑出帐篷与周军撞了个满怀，不死即伤。那些慢了半拍的唐军聪明一点的弃城而逃，也有一些傻蛋硬要往周军刀口上撞，变成了刀下之鬼。 赵匡胤一连捣毁了南唐的八座营寨，斩敌5000，俘敌10000，其他营盘的唐军也不知周军来了多少，不战而溃。赵匡胤凯旋而归，向柴荣复命。柴荣拍着赵匡胤的肩头赞道：天下英雄数二弟。说毕又传旨一道：赏赵先锋银100两，帛20匹，90坛。从征将士皆有所赏。因柴荣犯过散，卖过炭，甚至钱买之不易，故而他当上皇帝后，任你是谁，也不管你立了多大功劳，可以奖赏你，也可以给你官帽，但从未赏过任何人1两银子，亦或是半匹帛。今日之为实属破例，受赏的将士又惊又喜，高呼万岁。赏过赵匡胤及骑兵，柴荣又颁旨一道，让赵匡胤乘胜追击，兵开四周。赵匡胤带着3000骑兵改乘大船，径奔四周城，率先登岸，依然是亮甲红缨到城下叫阵。城中守将范在玉是姚峰的内侄，久闻赵匡胤恶名，见这个丧门星前来挑战，心中害怕，当即竖起降旗。赵匡胤入城后做了2件大事，一是禁止周兵掳掠，违令者斩；二是张榜安民，周人大悦，征把除粟献给周军。柴荣得报大喜，命赵匡胤移师攻打濠州。濠州团练使郭廷尉自知没有能力与周军对抗，参军李延邹不肯起草降表，并大骂郭廷尉贪生怕死，不战而降，有负君恩。郭廷尉大怒，拔剑杀之，自作降表，举城而降。柴荣召见了郭廷尉，好生勉励一番，且问道：天长之守将韬略如何？郭廷尉答道：很一般。柴荣又说：请能不能为朕收复天长？郭廷尉说能。柴荣大喜：既然这样，朕命卿统帅濠州原班人马去取天长若何？郭廷尉又道：敬从圣命。说毕当即率领濠州军马去取天长，而守卫濠州之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遣走了郭廷尉，柴荣又令高怀德去取扬州，自率大军杀向楚州。楚州防御使张彦卿闻柴荣御驾亲征，督兵登城。张彦卿之子张光作随父登城，见周军气盛，心中害怕，却乃父开城投降。张彦卿故作糊涂地说：儿啊，你是不是和刘崇建喝过鸡血酒啊？张光作回答说：没有啊。张彦卿说：既然没有，你咋和刘崇建一个腔调？张光作反问说：儿并不认识刘崇建，父帅此话何意呀？老父也没有什么意思，老父只是觉得你和刘崇建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刘崇建已经死了，你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也没意思。说毕拔剑出鞘，将张光作刺倒在地。正当众将士一脸惊愕之时，张彦卿扬刀说道：吾等受唐天子厚恩久矣，今朝廷有难，吾等理应为唐天子解忧，有敢言降者，犬子便是尔等之剑。众将士见防御使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又惊又怕，全都发誓坚决与楚州共存亡。南唐将士既然存了一个与楚州城共存亡的心理，你柴荣还能将城攻下吗？不可能啊，1000个不可能，10000个不可能。李璟听说张彦卿效法刘仁善，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大为感动，遣大将边浩率兵20000驰援张彦卿。边浩受命，率大军星夜兼程，进驻青口，与楚州城连为犄角，互相呼应。柴荣想了又想，乃调赵匡胤前来助战。赵匡胤受命，当即调集水师溯淮河北上。 将到青口已是黄昏，众将都劝赵匡胤找一个港口停泊战船，让将士们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好去攻打唐军。赵匡胤连连摇手说：“不可不可，青口之唐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这么快便来到了青口，因而无备。我正好趁他无备而乘夜演习，捣破唐营，为什么要中流停泊呢？”言毕，命各船扬帆疾驰，直达青口。正如赵匡胤所料，唐军无备，随有罗族寻至半夜不见动静，便都回营安睡。等赵匡胤率兵杀到盘营门口，方才惊醒，忙敲响警锣，但为时已晚，被赵匡胤劈头一棍打碎了天灵盖。赵匡胤率先闯进唐寨，见人就打，武行德及周军将士紧随其后，或用枪刺，或用刀砍，杀死唐兵不计其数。赵匡胤杀入后帐，不见编号，料他先行逃走，遂带着百骑从帐后急出，向前追赶，约行五六里，见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个奔跑的黑影，当即加鞭疾驰，急行里许才得追上。这黑影果真就是编号，当即将他生擒。赵匡胤破了青口，率部急取楚州，与柴荣相会，并立攻城。城中士孤援绝，哪里抵挡得住？周军已经破了楚州城，张燕青率领残兵败将与周军巷战，直战到兵尽刀缺，仍不肯降。战到最后没有了兵器，张燕青抄起板凳当兵器，舍命抵抗，直到被周军刺中了后心，这才倒下，停止了反抗。守城将士千余人无疑逃逸，无疑投降，全部战死。周军这边死伤的人比唐军还要多，因而战斗结束后，不少人劝柴荣屠城，柴荣不干，反命人备了棺材，将张燕青厚葬，随之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再行南下。李景文报大惊，寝食俱废，默想了两天，乃遣陈觉奉表见柴荣，愿传位太子弘济，听命中国，并献江南江北之卢、舒、齐、黄等14州之地。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柴荣看了南唐之奉表，哈哈大笑，且对陈觉说道：“朕兴师只是为了得到江北之地，今儿主举国内附，尚有何求？请转告儿主，朕答应撤兵，至于传位太子之事，大可不必。还有一条，他必须去掉帝号，以大周的年号为年号。”陈觉当即回道：“一切听从上国之命。”柴荣说：“为了尔国之事，朕三下南唐，如今就要走了，儿主难道不应当有所表示吗？”“啊，有。”“哦，什么表示？”“啊，臣记性不好，说不全。五天后臣给陛下一个准确的答复。”柴荣知他不敢做主，也不说破，呵呵一笑说：“朕和卿开一个玩笑，不必当真。”他敢不当真吗？你柴荣只要发句话，就可以叫他南唐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让他永远消失。第六天午时，陈觉去而复来，除了向柴荣献上南唐国江北和江南14州60县的人口、土地、田赋的图册之外，还带来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10万担、猪1000头、羊1000只、美酒1000坛，作为犒军之物。柴荣一一笑纳，凯歌还变。柴荣在凯歌还变之前，又任命了一批防御使和刺史，诸如王全斌、慕容延昭、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等，让他们镇守卢、舒、齐、黄4州及江北之地。柴荣回京后，从征职文武百官，依次行赏， 或给以官帽，或给以金帛。赵匡胤得到的是金帛，而且最多，银300两，帛50匹。而且柴荣还追赠他已死的老爹为太尉，又封他健康的老娘为南阳郡太夫人，连他的三弟赵匡义也被封了一个供奉独知。行赏结束，柴荣又把赵匡胤留下，款以美酒，谈了半个时辰。赵匡胤的一些朋友，包括义社兄弟和慕容延昭、赵普等，或携美酒，或携金帛，纷纷来到赵匡胤家向太夫人祝贺。其实他们祝贺的不是太夫人，而是赵匡胤。但不管是为谁而来，都是赵家的事。太夫人一面命赵匡胤买酒买肉，整治酒宴，一面又遣小厮去向赵匡胤报告。可是只等到57刻，赵匡胤方一脸醉态地回来。他虽然醉了，还知道双手抱拳向大家谢罪，也知道给大家敬酒，尽欢而散。送客的时候，赵匡胤当着众宾客的面对赵普说：“普兄，请你留步，小弟还想和你再喝几樽。”赵普有些受宠若惊，但又担心赵匡胤喝坏了身体，笑拒道：“二弟，你今天已经喝得不少了，咱呀隔天再喝吧。”赵匡胤说：“不行，我今天特想喝，你给我等着。”赵匡胤送完客人归来，让赵匡义弄了4个菜、1壶酒，与赵普相向而坐，又喝了起来。3樽酒下肚，赵匡胤呕吐起来。赵普一边为他捶背，一边喊道：“三弟呢？端一盆凉水来。”赵匡义应声而至，放下脸盆，又去端了小半簸箕草木灰，倒在了污秽物上。等赵匡胤不吐了，便开始清理秽物。赵普也没闲着，先是为赵匡胤洗脸，继而又为他找醋。可赵匡胤拒绝喝醋，连连摇手说：“
2: 我不喝，我没醉，我真的没醉，我只想哭。”
7: 说着说着真的哭了起来，而且是嚎啕大哭。
2: 我莫道是脸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若是陛下需要，只管操刀来取呀。”
7: 赵普和赵匡义皆都吃了一惊。赵普试探着问：“
2: 二弟，陛下说您什么了？”“
3: 陛下也许是真的醉了，掏心掏肺地对我说，有人告发我，说我从南唐回汴京时带了2口大箱子，说那2口大箱子里装的全都是金银财宝。这话陛下若是不醉，他是不会说的。”
7: 赵普和赵匡义异口同声地问道：“
2: 那您怎么回答？”“
3: 我说，臣确实从南唐带回来了2口大箱子，但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书。这2大箱子就放在臣的书房，请陛下遣使去查。若里面不是书，臣自己把脑袋割下来，向陛下请罪。”皇上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很想知道你那箱子里都装的是什么书啊。”我说：“有孙子兵法，还有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等等。”皇上又问：“作为一个武将，只需读一读兵书就可以了，还要读什么春秋和论语？”我，唉。
7: 赵匡义忙把脸盆端到了赵匡胤的跟前，大概腹中的秽物已经吐尽。赵匡胤呕了很久，只是吐出了几口浓唾液。赵普一边用湿巾给赵匡胤擦脸，一边问道：“
2: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回答道，臣家世代习武，臣又是行武出身，常被那些读书人轻看，臣想读一些兵书以外的书，好让他们不再轻看臣。你俩说我回答的对不对呀？”“
2: 对，对极了。”
7: 赵普、赵匡义同声说道。
3: 可是皇上又将

来去，趁不会皱一下眉头。那听了你这话，陛下怎么说？陛下略有尴尬地说，爱情严重了。我当即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说陛下适才所言，让臣心如刀绞。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陛下身登九五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为父母之命而生就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为天命而拒绝王位。陛下以为臣该怎么办？听了我的话，陛下开怀大笑说，朕不过是酒后戏言，请何必当真呢？赵普长叹一声，如释重负说，二弟所答无隙可稽呀，可是也不知道你想了没想，皇上这是对您起了疑心。赵匡胤说，俺俩有八拜之交，我又对他忠心耿耿，他为什么对我起了疑心呢？赵匡胤说，功高震主呗。赵普摇头说，有这么一点意思，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啊。赵匡胤有些不服说，依仆兄所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赵普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愚兄先不说，愚兄啊，先给你讲一件事。两个月前，愚兄去上善茶楼饮茶，见几个老茶客在一块儿窃窃私语，隐隐约约我听到一些私语的内容，说是万花楼的小鸽子不知为了什么对点检司的赵都虞侯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收拾赵都虞侯，拼命巴结了一个姓常的老相士，这老相士被小鸽子迷住，跑进皇宫对当今天子说，他做了一个梦，太白金星对他说，方面大耳的人将要做天子，周天子竟然信了，说要杀尽方面大耳的人，二弟也是方面大耳，是不是？赵普将话顿住，赵匡胤悚然一惊，怪不得前一时期那些生得方面大耳的文臣武将，不是被朝廷杀头，便是失踪。可是，赵匡胤像是自语，也像是说给赵普听的，我也是方面大耳啊，而且是我的脸比周太祖的还要方，那耳也比周太祖的大，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我呀？赵普想了一想说，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您，以愚兄之见，原因有四，一是他和您有八拜之交，您又有恩于他，他不忍心杀您，二嘛，您对朝廷忠心耿耿，几次力挽狂澜，才是皇上得以坐稳天下并开拓了疆土，他没有理由杀您。三嘛，他是一个雄主，一心要做第二个秦始皇，他还得靠您为他打仗，为他卖命，他不能杀您。四嘛，您不只有恩于皇上，也有恩于皇后，而皇上对皇后言听计从，没有杀您，怕是枕边风起了不少作用。赵匡胤轻轻颔首说，如普兄所言，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说，杀了昏君，哥哥当皇帝。赵匡胤脸色大变，厉声斥责说，你都胡说些什么，再胡说我把你赶出去。赵普慌忙劝道，二弟您别生气，三弟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你，赵匡胤指着赵普的鼻子说，三弟年幼无知，说出不知深浅的话，你咋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赵普说，皇上确实够混的。你给我住口！赵匡胤大声吼道，您别嚷，您听我把话说完。抛开您和皇上的私交不说，但就您对大周的贡献，皇上也不该对您起疑心，您若不是随机应变，恐怕您是死定了。君不以臣为臣，臣也不必以君为君呢。你给我住口！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常相士和小鸽子除掉。
赵匡胤忙将

0: 赵普的话打断，我不听，我也不管。赵匡义说，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是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赵普点了点头说，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对，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不是。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